0: 着的花钱。三年多少努力放弃无需 gravitating， 当时希望会到来 ，There is no escaping。
1: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。
0: 我怀念你，我已经不再期待你，每次靠近光明的黑洞，甚至忘记双眼已经靠近没了。
1: Aha。
0: Exhausted， 并全力 resignating。